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0: 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6: 的一

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几问着是比谁高，几分身世浮沉难预料。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他。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九曲十八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时节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

0: 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

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市场经

0: 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花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时候选择放手并不是无法坚持，只是因为发现有些事情注定无法实现。爱情也是这样，有时候当遇到那个特别的人，会想把一切美好都给他，然而生活总是会有无数曲折，现实总会有无数的无奈，有些人也注定只能成为朋友。珍惜曾拥有的美好，感激一起走过的艰辛。有些路即使走下去会很累，但是别忘了为何出发。愿你以后的人生都能勇敢面对每一个挑战，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0: 人生最美好的话语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一个人一颗心一辈子都装着你。在热恋的时光里，我们经常会用各种甜蜜的誓言来表达对对方的爱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浪漫的感情逐渐被现实的挑战所侵蚀。此刻如果我们还能坚定地铭刻对方一颗心一辈子都装着对方，那么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折磨，我们都将会找到重拾爱情的力量。
1: 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
0: 貌之间有的时候完全没有关系，甚至会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了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
2: 简单点。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新裤子乐队是现今中国最耀眼、最别具一格，也最具冒险精神的偶像摇滚乐队，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然而新裤子这条裤子可一点也不新，乐队成立于1996年，成团至今，新裤子始终站在潮流的风口浪尖上，以新裤子体系美学引领了中国青年潮流文化的发展，也被多家国外媒体誉为是中国最时髦的乐队。新裤子乐队的歌词可能不是鸡汤，但一定是某些时刻的灵药。

在很小的时候，梁静茹就有一颗歌星梦，所以呢，她在马来西亚疯狂地参加歌唱比赛，还获得了不少奖。但因为外表太过普通，始终没有得到唱片公司的重视。有一年比赛过后，梁静茹和很多参赛新人一起签约了马来西亚的滚石公司，录了一张合集。由于当时不大被待见，合集里甚至没有她的主唱歌曲。机缘巧合之下，李宗盛偶然间听到了梁静茹参加比赛时的录音，就认定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生绝对有唱歌的天分，于是便把梁静茹带到了自己的公司。那个时候梁静茹才18岁，眼里的李宗盛是一位很有才气又有点古怪的恩师。多年之后，小女孩长大了，变成了治愈无数人的疗伤天后。大哥也老了，他开始做吉他，很少发表新歌，但是每每有作品问世，总能成为经典。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稻盛先生曾说，想要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概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在生活中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喜欢上自己已有的工作。

剩下的果实来自莫文蔚。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歌中的情感，只是听出了夏天的味道。炎热的盛夏，慵懒地躲在阴凉处，吃着汁水饱满的果子，酸酸甜甜，诚如爱情。莫文蔚独特的嗓音也给了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爱情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最后只留下这剩下的果实，回忆爱情的香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在刚刚一首特别活泼可爱的歌曲过后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个非常可爱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动画。你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为什么喜欢它呢？其实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都会看过非常多精彩的动画片，而且呢甚至会在童年的我们的记忆当中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武豪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动画。提起中国动画，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会想到很多呢？像武豪就首先会想到了《葫芦娃》《黑猫警长》《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动画，相信也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而这些中国动画的独特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爱上国风来走进中国动画，去探寻国产动画背后的奥秘。相信国产动画一定是很多人儿时的初印象，回忆起童年的时候，时常就会想起儿时那些非常喜爱的动画片，一帧帧的画面承包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也陪伴着一代代青年人的成长。其实时至今日，不管我们长大了，还是成家了，还是家庭已经很多人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再看起当年的这些动画，还是会觉得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感动。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动画是给小朋友看的，里面的内容好像又简单又低龄化，只是为了给孩子们的娱乐或者是进行早期教育而准备的。但是呢，优秀的动画，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年纪看，都一定会有新的感悟。其实我们很多经典的国产动画也正是这样。很多优秀的动画片在看似简单和直接的儿童化的语言和表达的背后呢，人们也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有了初印象，也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就默默埋下了这颗热爱中国文化的种子，也是许多人认识中国文化和艺术非常关键的一个途径了。而精心打磨的作品呢，无论在何时都会有打动和感染人们的力量，就像九色鹿，当时呢我就感受到了它让大家对善良的渴望和更深的坚定。像黑猫警长当中的警长睿智勇敢化身正义的使者，也永远记得小时候他们永远的结尾都是非常经典的请看下集，然后黑猫警长用着他的手枪打出了砰砰砰的几声，我觉得特别的经典。可是啊，我就记得在黑猫警长的第五集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下集再见，可是这个下集再见一等啊，就让我们等了30多年呢。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通过今天的节目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中国动画百年的发展史，来一起看一看中国动画诞生的100年之间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其中有哪些非常值得一看的经典作品呢？不要走开，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带着大家盘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动画。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书正东方华文打字机，那其中呢设置于1922年，也就是后来呢20世纪的40年代又创作出了我国第一部的长篇动画，所以很多人也会分不清呢这部书正东华文打字机和铁扇公主究竟谁才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其实呢第一部是书正东华文打字机，而另外一部呢在20世纪40年代是万氏兄弟所创作的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叫做铁扇公主。因为这两部动画片相对呢距离我们的时间比较久，大家可能也相对会比较陌生一点，不过没有关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去逐一盘点这些非常有特色非常经典的优秀作品。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动画。1941年的时候，历时了1年半的时间，万氏兄弟率领了近100人的团队，绘制出了近20000张的画稿，终于制作出了我们中国第一部长篇大型动画，就是《铁扇公主》。这部呕心沥血的动画长篇取材自我们的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画风呢没有照搬国外动画的单线平图的模式，而是采用了很多我们中国画的绘画方法，具有非常浓的水墨意味，也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文化和美术的特色。这部《铁扇公主》时长将近1小时20分钟，当时创下了亚洲地区的第一部长动画片的记录，也轰动了国产动画界，也让世界听见了我们中国动画片的声音。那后来呢，在10年之间，中国产出了超过100部的动画片，动画界呢也产生了自己的中国学派，其中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这是国产动画的黄金年代。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直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被大家称赞的精品，却是在当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因为一大批的动画创作者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有的呢用木偶，有的用剪纸，甚至是水墨画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为我们当时中国的孩子和后来的中国孩子们奉献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典作品，也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新鲜。因为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创意在那个时候都终于得以展现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有木偶的，有剪纸，有水墨，各种各样。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一部木偶片《神笔马良》。刚刚也看到有朋友说自己非常喜欢《神笔马良》这部动画片啊，它创造了当时的木偶片的巅峰和辉煌，在国际竞选上获得了儿童娱乐片1等奖，这是我们中国美术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这部木偶片《神笔马良》。而其中马良的形象呢，也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孩子的心上。你看过这部《神笔马良》吗？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今天爱上国风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以前非常精彩并且有趣的动画片。接下来说到的就是这部叫做《乌鸦为什么是黑色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的动画片，在画面的效果上达到了当时动画片的巅峰，于是呢，也在次年获得了第7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拥有了彩色动画片技术后，一部更有代表性的彩色动画《骄傲的将军》也推出了。动画片中的人物呢，昂首阔步，其中还非常的举手投足间就借鉴了京剧的艺术特色，有着很浓的京剧韵味，在台词上也是大量的运用了京剧的唱腔，所以呢，也是非常的具有中国特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是我国的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也再次为我们中国美术片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原来剪纸也是可以做动画片的。大家看过这些动画片吗？有没有去有兴趣去了解一下他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去一起盘点这些非常好看又精彩的动画片。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彼时鹤归，茫茫天地无依靠，孤身离去。今日再会，新朋旧友坐满堂，共聚此时。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不是很熟悉？也是在今年特别火的一首《神女劈罐》这样的一段呢，它的不管是歌曲还是它的视频，一直在网上广泛的传播。这是一首由上海京剧院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洋演唱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呢都以为它是一部动画或者动漫，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游戏当中的一段动画视频啊。这段视频呢也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火，并且呢还在2021年的时候被文化部商务部认证为了文化出口的重点项目，并且呢各大媒体都纷纷点名表扬。而且不仅是我们中国的玩家喜爱，连外国的这些网友们也非常喜欢，将这种技术创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文化输出价值也是非常的厉害。其中戏曲呢元素的加入也是非常的和谐，因为其中就有一个游戏角色，它是以戏曲人物为原型的，所以呢这样一个游戏和戏曲的结合，也让全世界的人再一次关注到了我们中国的戏曲的魅力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像这样的方式有很多，像我们今天说到的中国动画100年，其实也正是如此。我相信如果没有这100年的中国动画史，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更多的科技和网络游戏当中所体现出的这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一起盘点一下那些我们100年生日过程当中的这些经典的动画作品，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印象深刻的那些动画和情节。

0: 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刚刚除了这部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还说到了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它叫乌鸦为什么是黑色的，也是在第二年获得了第七届的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可见啊，我们当时的动画片真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其中还有木偶片神笔马良，也创造了木偶片的巅峰辉煌，在国际竞选上获得了儿童娱乐片的一等奖，这也是我们中国美术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像这样的优秀作品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就比如说我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也为我们的中国美术片增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品种。而刚刚呢，大家也提到了有一部特别喜欢的动画片叫做小蝌蚪找妈妈，这样的一部小蝌蚪找妈妈根据同名的童话改编的，是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整个故事的灵感取材于齐白石先生的名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论景论情其中都包含了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积淀。而小蝌蚪找妈妈在推出之后也获得了许多个国际奖项，水墨动画如诗如画的意蕴也令全世界的动画界赞叹不已。老一辈人呢，把探索民族风格之路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用一笔又一笔的笨功夫创造出了许多的经典，为中国动画在国际上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称誉。而第一代中国动画人之后的中生代力量，同时也是新生代动画人时常回望的丰厚基石。那究竟还有哪些呢陪伴着我们成长的动画人物和动画故事，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说啊要挑出一部作品代表中国动画的最高成就，很多人呢都一定不得不说的就是大闹天宫。大闹天宫是 中国国产动画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点啊，它的导演是国产动画的开创者万籁鸣，而参加创作的人员呢有将近30个人，成片后的动画上下集总共的时长超过了100分钟。而大闹天宫从筹拍到完成足足耗费了大家4年的时间，而对于万籁鸣老先生而言呢，再多的苦和累都比不上看到孙大圣活跃在荧幕时的激动和快乐。就在试映的那天呢， 64岁的万老哭了，他一生的追求和夙愿终于得偿了，孙悟空终于又见面了。而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这样一部大闹天宫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之后， 先后参加了18个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并且多次获奖。这位带有浓浓中国味的齐天大圣给我们带来的其实也是很多丰富的记忆和意蕴，也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电影本身的精彩，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很多人不同几代人的记忆。这样的一部大闹天宫你喜欢吗？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戴荃的悟空，是不是又把悟空的形象带回我们的眼前了呢？看到沉默是金说最早看过的动画片应该是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因为那个时候是村里放的电影，和小伙伴们一起童真童趣，是现在在电影院里体会不到的了。的确啊，那个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看，这样的记忆是非常的快乐的。而且现在呢，我们看动画片甚至都不会去到电影院了，也许在家用手机看一看，就真的是很难找到当年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动画片，带着大家找一找当年的那些感觉。刚刚说到的都是一些相对呢比较久远的一些动画片，接下来带着大家盘点一下90年代的跨时代动画片，也是大家90后记忆当中更加深刻的。因为90年代的很多制片厂呢制作的动画也是堪称经典，但是呢还有很多跨时代的动画给一代人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就比如说《天书奇谭》里面的这个狐狸老太太的形象，当时呢胡母的形象借鉴的就是京剧中的老旦，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他的八字形黑眼圈和倒三角的脸型也给人一种诡异奸诈的感觉，让老狐狸一度让成为很多小朋友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的童年阴影啊。那接下来要说到一部更新的动画片了，这部一年只出一集的中国动画，其中第一部作品就在网络当中爆红，全网播放量累计突破了10亿，这就是中国唱诗班系列的动画短片，其中呢字字句句都展现出了温柔而又优美的东方意境。中国唱诗班制作的动画短片呢，每一集都用一首古诗歌当作主题意象，每一帧画面都采用纯手绘制作而成，加上古典的配乐，营造出了写实又写意的中国风。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唱诗班制作的这一部又一部动画短片，他们呢也被广大网友热议，被赞为国漫的正确打开方式。其中第一话元日就展现了百年前的嘉定古城里正月里的传统和习俗，那在2017年的母亲节推出的第二话游子吟，也用温情的故事讲述着诗歌致敬全天下的母亲。而第三话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讲述了科举考试屡次不过失意才子的故事。而最火的观看数据最高的是第四话相思，取材于王维的同名诗，讲述了嘉定名士王初同和六娘红豆定情，相识相知却不能相守的爱情故事。这样一部部动画片也是非常的好看，被许多人视为国漫重新崛起的标志作品之一。其实我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气质，就足以创造一部又一部璀璨的经典了。我们相信呢，中国动画将来也会越来越强，优秀的中国动画作品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物、中国风物和中国故事能通过中国的动画讲给世界听。回忆不老，童心常在，这些陪伴了大家童年的国产动画感觉怎么样呢？今天盘点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勾起了我们很多非常深刻的回忆？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啊，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它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难不倒大家，看到很多人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也来揭晓答案。1941年受到美国动画《白雪公主》的影响，中国制作了当时的第一部大型动画《铁扇公主》。在世界的电影史上，这也是继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标志着中国当时的动画水平接近了，并且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等一

0: 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1: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拿起了手机，四处留言刷一刷。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是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孙子一生论用兵，兵书自少亦无穷，是能攻能守能赢定，万马军中祸不同。今天给大家说上一部《孙子兵法》。这个《孙子兵法》这部书啊，2500多年了，那是个伟大的军事著作呀。作者是孙武，也叫孙子。为啥叫子呢？你看咱们中国历史上孔子、老子、孟子，这子啊是有先师的意思，就是先生的意思。你要是不到那格，不到那份儿，你叫不了子。能叫子的那都不是一般人物。2500多年前，孙子就著作了13篇，那是伟大的军事著作，流传之广，一直到今天是各行各业，什么商业啊、农业、工业，哎，包括婚姻，都研究孙子兵法，都把这个孙子兵法运用到各行领域当中，那是研究不穷啊，是越研究越有味道。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兵法很多啊，像五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有六韬、黄石公三略、百战齐略、诸葛亮兵法、虎贲经、十七时、百将传啊，还有守城路、36计、八阵图、合变说、乾坤大略，是兵经百言，什么兵经备考、兵经或问，这些都排在孙子兵法的背后，首推孙子兵法。说这些兵法都是参靠孙子兵法演变过来的，那堪称是军事上的经典。所以孙武子被号称为兵圣。孙子兵法这部书不但在中国排第一，

那在世界三大军事理论著作当中也排第一，第一就是孙武子的十三篇啊，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是克劳塞维斯的战争论，第三位是宫本武藏的五轮书。这是世界三大经典理论书籍，我们孙子排第一。这部伟大的著作，说这伟大，对呀，多少页啊，多厚啊，是不是几百万字啊？我告诉大家，十三篇，字非常简练，共计6075个字儿，就这么点字数。哎，那是句句是经典，字字是精髓，抠掉一个字儿不成文，多写一个字儿念不成章，就这么伟大。十三篇就6000多点字儿，就囊括了整个天时地利人和，包罗万象，战争当中所有该说的、该论的、该探讨的都在上面，是学习至今呢。就现在的美国西点军校把孙子兵法列为常年教程，你看那个美国教官往那一站，讲中国的孙子兵法，那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倒背如流。到日本、到德国、到英国，哪个军事学院你都能看着孙子兵法，你甚至能看着孙武子的巨幅照片，就画的啊，油画在那儿挂着呢。这是世界上公认的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不光理论好，实战也非常好。哎，你看有的那个理论上去了，纸上谈兵，实战不行。我们这位写十三篇的，不但能写还能打，是每一战必赢，是每一战必获胜，所以这位兵圣可真值得研究研究。那么这位兵圣是哪儿的人呢？他生于春秋末期，大约为公元前545年那年生的，他是齐国人。不过呢，这个孙武子这个祖籍啊有好多记载，这儿说是我们这人，那儿都征啊，征名人嘛，这有这个风俗啊，把名人征来了，那这方土地立刻就热起来了，旅游事业紧跟着就发达起来了。但怎么征，史记记载还是以史记为准吧，乃齐国人。那么这位齐国，他生出来长在齐国，他是一个名门望族，家大业大，家里头辈辈为官，而且在大周朝的时候，人家这个官位很显赫，一直到孙武这儿。可就在18、19岁那年，这个齐国呀就闹了内乱，哇，乱套啊！这一乱套，孙武一想，不行，我得离开这儿，离开家，上哪儿去？上吴国。他就来到了南方的吴国。哎，到吴国这儿找了一个小地方，这地方不大，在这儿修行，干什么呢？写兵书。这十三篇，据说就这么写出来的。就在这个吴国的这么一个小地方，那么他怎么觐见了吴王阖闾呢？他跟这阖闾是怎么认识的？那这里头有好几种说法。你记住，买驴的你得遇着那卖驴的，对吧？你的十三篇虽好，得有人赏识于你。那么货卖十家呀，那么阖闾是当时的吴国的孤军，此人呢胸怀大略，可了得。那这里边认识阖闾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孙武子拿的十三篇，毛遂自荐，到了这个王宫见着阖闾，说我叫孙武，我写了一个著作十三篇，您看能不能用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才高八斗，我是

们什么学富五车。何立玉看好，这是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呢，就是孙武到了吴国这儿，在这潜心研究兵法，名声大振啊，十里八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呢？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好家伙，研究的好，嘿，结果哗，铺天盖地，满吴国都知道了。之后，阖闾礼贤下士，找到了这个孙武啊，求贤若渴呀，你到我那儿去吧。一看这十三篇写的真棒，这以上两种啊，我都觉得站不住脚。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能站住脚，什么呢？就是伍子胥。伍子胥不是楚国人吗？结果他全家被杀，伍子胥逃到了吴国，投靠了阖闾啊。那么当时阖闾的父亲当国君的时候，他过来，后来跟阖闾的关系伍子胥非常好。据说有一天伍子胥带兵演兵操练，在这小村子左右操练，就认识了这个孙武子。一看孙武子在大树底下那坐着，摆着一堆石头，用石头推演阵法。哎呦，那伍子胥是个军人呢，跟这小伙子一唠，谈吐不凡。哎，两个人越唠越知心。后来伍子胥有时候就过来，带好吃的。那么也看了孙子这十三篇著作。是大吃一惊啊！后来也就在孙子二十多点儿，也就是二十二三岁这个年龄吧，就把他推荐给阖闾。阖闾读完十三篇，大吃一惊啊！哎呦，是准备启用孙武子。那你这十三篇，别纸上谈兵啊！啊，那既然这十三篇写的这么好，那我想用。那么在史记上有这么几句话，哎，司马迁的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如今观之矣，可以小事惹兵乎？能不能练练？那孙武子说，行啊，练吧。哎呦，万没想到，不是用的男兵练的，在那个社会啊，万没成想到，阖闾把宫女儿180个召集过来了，把两个自己最心疼可爱的爱姬叫过来了，就交给了孙武子，你就把他们练吧。啊，本王要看一看，是为啥搁这些宫女儿让这个孙武子练呢？啊，这是有目的的，有原因的，这就是阖闾的高明之处。说为啥？您别着忙，我一会儿把这底给你揭开。为什么演兵操练让这些宫女女同志出来？这不难为人吗？你想在那个年代，那个女子没上过战场，根本不什么都不懂，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恰恰阖闾高明。这个阖闾啊，不但聪明，而且还狡猾，那心眼极多呀，啊，狡猾大大的。他原称公子光，他是吴王楚凡的儿子。这个吴国在吴王寿梦在位的时候，这个国王老国王叫寿梦。这个寿梦啊，他有四个儿子。哎，那么这四个儿子呢，他死之后呢，轮班坐这个王位。前三个儿子叫楚凡，是老大，哎，就是这个阖闾他爹，他大儿子当国王。然后呢，二儿子是谁呢？叫于季。这于季又当国君，于季完了之后就于妹，于妹继位了。于妹继完位之后呢，哎，就把这个位置应该给他四弟，叫季札。可这季札呀，这个公子啊，德高望重，哎，这个高风亮节，心眼儿不在这个争权夺势上，没有心继承这个王位。

就推说不我不干。那么他说不干，倒是说这个玉妹呢就应该啊给大哥的儿子往下传，他没有，他临死前把这个王位给了自己的儿子了，就是辽，就是吴王辽啊。结果这吴王辽就继位了。那么身为大王子的儿子阖闾，他心有不甘呐、啊。那常常他认为自己的，你说父亲兄弟你们四个人啊，是不是？你当时传位给这个我叔父继子，继子人家不干，不接受这个国家，那么还得从头轮，就得轮到我爹这儿。那我是长子，我爹没了，我是他大儿子，那我应该当几天国君，然后在这儿再往前轮。结果我这叔叔直接没往这儿轮，往下轮了，嘿嘿，轮给他儿子了，所以我必须把这王位夺回来。所以他天天就准备袭击这个吴王僚。这时间啊，伍子胥来投靠吴国来了。伍子胥啊就看出来了，哎呦，能掐会算，神机妙算，他就断定将来阖闾一定能成其大事，这王僚不行，这个王僚太好吃，整个吃货一个，见着吃的他就走不到步，哎，就迈不动步，迈不动腿儿。这个男女好吃必遭其罪，说现在吃货，你看这个好多世界上中国历史上因为好吃的，哎，耽误事儿，这王僚就好吃，所以呢，伍子胥呢就有意无意的就跟这阖闾就走在一起，就两个人就成了心腹了。有一天就把这话就直接就说白了：你要是帮助我杀掉王僚，将来我为你大报冤仇，因为这伍子胥是带着国仇家恨来的，全家被楚王给杀了，他是到吴国想借兵灭了楚国。那既然阖闾有这话，那好办了。所以伍子胥啊就开始物色人，啊，物色谁呀、啊？物色了一个刺客，此人叫专诸啊。这中国历史上不有这么一段专诸刺王僚吗？要说王僚好吃吗？有一次阖闾就请这王僚吃饭，啊，也论起叫他得是王弟，那阖闾那是老大的儿子，啊，说老弟，你到我家吃饭吧。就这么的，王僚来了。这王僚啊也怕阖闾受他，穿了这么七层的铠甲软铐，一般的这个刀，你一般有人也说就拿冲锋枪都未必能打进去。穿着软铐来，带着200卫士，就来到了阖闾家吃饭，往这一坐。这时候阖闾就说了：“说我最近招了一个厨子，啊，这厨子做得好，这饭菜做得香，这个他拿手的是做鱼，我端上来。”这专诸就上来了，拖着大盘子。这条鱼就在这盘子上熟的，可就在这鱼里边肚子里边有一把短剑，这口宝剑就叫鱼肠剑。专诸来了，端了鱼到王僚切近，说大王您看这鱼我做的啊，肉色鲜美。说了话拿这筷子轻轻往边上一挑，你看看这个人。王僚一看，哟，好好，这眼珠瞪多大！就在这时候，专诸就在这鱼肚里边掏出鱼肠剑来了，噗！据说他穿了七层软铠，就给愣给扎进去了，啊，噗就进去了。这就是专诸刺王僚。王僚一死，阖闾自然就当上国君了，啊。那么在现场啊，专诸没跑了。就被这个王僚的卫士给杀了。啊，为啥给杀了？这古代这个刺客呀，特别是死士，刺杀成功了自己也得死，刺杀不成功自己也得死。为什么？避免给家人是带来麻烦呐，是吧？你看。

0: 中国古代四大刺客，没有一活子的。专中刺王僚，聂政刺侠磊，啊，要离刺庆忌，荆轲刺秦王。而且有的刺客呀，刺杀完了之后，把自己这个脸破坏了，啪啪用刀拉完了，自杀，让你认不出来，以免给家人带来灾难。那么你敢专诸杀的王僚之后，阖闾当了国君，确实阖闾对专诸很不错，因为生前就告诉他了，你把他杀了之后，你这家一代一代我们国家养着，啊，是吧？什么待遇都有，给专诸家拉去重金，还用专诸的儿子当了国务卿。你看，那么这师姐，阖闾当上国君之后，那伍子胥定然是十分卖力，两人的关系十分的走近。那么伍子胥呢，也为着阖闾，是大大往里揽落人才，是吴国极大的强盛。那么吴国在当时，也就是在春秋末年，称为列国最强国之一啊。所以他们碰上了孙武子，焉有不推荐之理呀、啊？说大王这人了不得，这年轻你别看二十来岁啊，这十三篇的兵书你好好读读。阖闾真就仔细读了，是大喜过望，十分的吃惊。那就演习一遍吧，你给我操练一下子，我看这可用性如何。可万没想到啊，这阖闾把宫廷里边的100多宫女，貌美天仙的宫女弄了这么一广场，然后又把两个爱姬叫过来，告诉孙武，你给我练吧。孙武往这儿一站，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继续讲述《孙子兵法》。这个孙子孙武啊，觐见阖闾。这阖闾啊，第一眼就看中了孙武。哎呦，这小伙子，20多岁，长得相貌堂堂。你看你这个招聘应职也好啊，这个人最难得的是第一眼的印象，一见面就有好感。你去应聘去，到某个单位，人家一看你，哎呦，挺顺溜，哎，相貌很和善，哎，五官呢长得端正，眉宇之间没有任何邪念，人家喜欢用你，一看你贼眉鼠眼的，哎，歪瓜裂枣的，一进屋，哪儿都看，哪儿都撒嘛，哪儿都学嘛。你是应聘什么来了啊？这整个一小偷。所以啊，这个第一眼印象是很了不得的。阖闾一看这个孙武，马上就喜欢。另外行走坐卧，言谈举止啊，不俗，就给人一种很正义的感觉。那么把这个兵书拿过来，这个阖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读了。在这个孙武没进宫之前，伍子胥已经把这13篇给阖闾拿过来了，他是昼夜通读，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在那个年代，阖闾啊是一个很开明的国君，这个人很理解人啊，所以就在孙武这13篇军事著作当中，字里行间他能想象出来将来吴国的强大、吴国的昌盛、吴国的称霸。本来作品又好，再见着这个人，哎呦，这就阖闾啊很高兴，这是我吴国的栋梁人才呀、那就演习演习吧，不能纸上谈兵啊。

他也有意的提拔这孙武子，结果他下了一道命令，这个使孙武感觉到很吃惊。他让宫里180名宫女儿，他又叫了2名爱姬，就在这操场上排好了整齐的队形，说是整齐呀、啊，一个个都扭扭捏捏的啊，哎。他这两个爱姬，一个叫春花，一个叫舒桃，干嘛呢？分了两个队啊，哎，90人一个队，29180名嘛。他这两个爱姬呢是队长，然后阖闾就告诉孙武，你就训练吧。孙武一看就明白了，明人不用细讲，贤武不用陈锤，那个练兵啊，演兵阵法你得搁士兵，他日常受过训练，是吧？他有那基础，你搁这些宫女儿，那走道都杨柳腰赛笔杆，未从走道鸭子转，那扭扭捏捏的能走出队形来吗？所以孙武就知道了，这是阖闾有意的来考察自己。那国王啊，那我就开始演练啊。那么这一段在史书上叫无功演练，也叫三令五申，这可以查一查，很有意思。但是孙武的前提有个要求，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因为这支队伍你交给我了，啊，我来指挥他们，所以你的命令可能就不好使了。好好，阖闾想，这是当然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是你这个当这个国主的、国君的、皇帝的，你不能把这拳头啊。那掌啊伸得太长，就甚至人那个部队里头谁做饭啊，怎么排兵布阵你也去管去，这些小事儿用不着你国军这一级的抓，那你用元帅干嘛呀？所以孙膑就领了这么一道令之后，就到了当场了，就开始演练这些宫女儿和这阖闾的两个爱姬。首先呢，孙武给他们讲什么叫南北东西，什么叫前后左右，说大家你们站好啊，一人发了一把戟呀、啊、长矛大戟嘛，那戟也沉点，有的那宫女都抱不动，还在那直晃。哇塞，这宫女啊一看来了这么一位元帅呀、啊、哎呦，这帅哥太漂亮了啊，长发披肩，飘洒逸逸。你看这个春秋年代的男的，哎，有时候把那长发啪打开，哎，很漂亮。另外，孙武今天穿了一身白，这身白得脱衬嘛，孙武这英俊的形象，这些宫女可看傻了，哇！来了这么一个翘哥，所以有的宫女你想长时间在宫里头，这宫里头除了阖闾啊是个雄性，对吧，剩下有几个宦官太监，那半雄性不雄性的，那根本雄性不起来，所以这些宫女常年在宫里头见不到世面，这些珍品啊，漂亮的小亮哥，这一见着全傻了。所以第一遍孙武跟他们讲什么说什么啊，根本大伙没听进去，就包括阖闾的那两个爱姬也没听进去，也光顾看孙武了，领不丁是尝鲜了怎么的。你说那俩爱姬总看阖闾啊，别说阖闾啊，你就海马他也看够了，这领兵来这么一个俊俏的小伙往这儿一站，这俩爱姬也傻了。所以第一遍孙武说，你们记住，我喊往前前进，你们就夸夸夸往前走，后背你们知道在哪儿吧？知道呀。实际这嘴答应啊，都不知道心里想啥呢。后背啊就是往后，我说后退你们就往后退，你们的左手，我说往左你们就往你们的左手转，我说往右你们就往你们的右手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开始前进。哎呦，这些宫女啊抱着这个戟

里啊，就感觉很有意思。那边机子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长号短号撇着闷闷号，为了给这个助阵，何驴还调来了乐队，咚咚咚咚咚，前进。哎，这些宫女抱得紧，急了拐弯，连嘻哈哈笑，笑着前仰后合的。哎，有的还往后退，要逗逗这帅哥。停！孙武一抬手啊，将之不明，啊，礼条不清，乃将之过，这是我的责任，我没说明白。乃继续开导，那你们要往前走，拿这个戟，我说前进。另外，你们这个队伍要站得整齐，你后边这个人要看前边那后脑海，是不是？后脑勺就是。哎，不可离开这线，听明白？又苦口婆心讲一遍，然后又演习开鼓，咚咚咚咚咚咚。哎，宋为了制造阵势，还搁20名男兵在边上喊杀，干什么？给伴奏喊杀，就是挑起这个气氛，把这个气氛要烘托起来。这不喊杀还咋罢了，这一喊杀呀，哎呀，这宫女儿，哈哈哈哈哈哈，全疯了。这太好玩了，这么多年在这宫里头哪经过这个呀？这国王成天好家丧生个脸子，紧锁眉峰，老什么治国安邦，国家昌盛，这家多有意思。边上好几十大老爷们喊杀，那还有吹的呜，那还有敲的，完了这儿来一个俊哥搁这喊前进。哎呀，孙武啊累得满头大汗，停。特别是这个阖闾这两个爱姬啊，那笑得比谁都欢。哎，笑得比谁都疯，然后孙武就过来了，继续加以强调。因为什么呢？孙武说这是我的毛病，我没讲清楚，没讲清楚，责任不在你们，是在我啊。又讲了一遍，又演习，这笑得更欢了。孙武啊，3次调教，最后说了，如果你们要再不听话，如此嘻嘻哈哈，你们两个队长听明白没？斩！我会杀掉你们。这句话呀更要命了。那俩爱姬呀都差不点啊把苦胆笑出来。杀我们，要我们是谁呀？我们是干嘛的？我们什么靠山呢？啊，我们的靠山是阖闾，是国君，我们在一个床睡觉，就你这来这么个新人，你就到这要是想弄我们这老干部，你受得了吗你啊？所以根本就没拿孙武这话呀就当话。所以3令5申出自史记记载，哎，孙子传上边有详实的记载。孙武说了，我没说明白是我的责任，你们不执行是你们的毛病，我要以军法惩办。最后一拍桌子，把两个队长给我推出去，绑了，斩。那边上的武士啊，提前人家孙子已经跟阖闾说得清清楚楚，说你们这个敲锣的打鼓的这些兵，国军必须得归我管吧，是不是？所以我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让他们绑谁他就得绑谁。哎，所以那边就过来就把这个阖闾两个爱姬给绑上。这一网上啊，一开始这两个爱姬呀、啊、哎，还没大回事儿，以为开玩笑呢，哎，以为这个演戏呢，可这绳子这么一勒，那个刑具一搬过来，这俩爱姬有点毛了，宫女们有点吓着了，这怎么事儿？这要是玩真的？可这时候阖闾也感觉到事态有点严重，就立刻告诉身边的宦官，你赶紧去啊，跑上去干嘛呢？告诉孙武说，我呀，哎，没这两个爱姬，本王都吃饭不香，睡不着觉啊，这就给讲个情啊。这赵师说，一般的得给面子，国君都来了讲面子，说没这两个爱姬，我吃饭都不香，你看我办吧，那你就得给放了。可万没想到孙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咔咔，人头落地。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吴宫交战。哇，真杀了！哎呦，阖闾是大吃一惊，伏案而起，瞠目结舌。人头一落地，他一扒着嘴，阖闾又坐下了，心中暗暗狂喜呀。虽说我损失两个埃及，方才我一时有点动怒，细细品味，此年轻人是大有作为，此乃我吴国之国家栋梁。对，这是军队呀，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所以有的这个玩笑开不得，不能瞎开，这个场合你开不了。哎，这两个队长一死，所有那180多宫女全都乖乖听话，那脸都绿了，眼中都青了，吓得再看孙武不是什么帅哥了，整个人一吃人的魔鬼啊，不这么漂亮了。夸夸夸夸，演习一天，第二天早早起来继续演习，那么一连5天过去了，最后孙子请阖闾出来，你观看我这支队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子敢死队战斗队，从来没有过啊。那么吴宫交战呢，瞪眼珠孙武就把这个女子宫女100多人给练出了一个正规军的感觉，不但是感觉，那气质什么都来了。阖闾大吃一惊，哎呦，那说把那个杀他那个两个埃及的那事早都抛到脑后，国家重要啊，说爱江山爱美人啊，真正的军事家政治家爱的是江山，美人是浮尘，立刻就委以重任啊。最主要的就是孙武子的13篇军事著作，那是阖闾开了眼界了，都每一天日月攻读，不明地方还请孙子进行解答。这里要说一下啊，孙子兵法13篇，因为咱们讲这个，它的总字数加上标题是6111字，把标题去掉，纯文字是6075个字。13篇哪13篇呢？游记篇、作战篇、谋攻篇、行篇、事篇、虚实篇、军政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是用间篇，此乃13篇著作。那么咱们要说一下这13篇，那是篇篇经典，字字为经啊，那可了得。这里边要说一下这个13篇第一篇，就是记篇。这记篇是多少字呢？是339个字。这339个字啊，那可是孙武留下极其精华一个战争态势发展的研究。那么咱们先说这记篇，这记篇我方才说了339个字啊，那可以说字字经典，原文如下。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武事，教之以记，而所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之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言也。法者，取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教之以技，而所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分明，吾以此之胜负矣。将听汝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汝计，用之必败，去之。既立以听，乃谓之事，以左其外。士者，因利而治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义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处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弗见矣。这是计篇的原文。那么他每句的字里行间都透藏着包含宇宙天地之玄机妙算的，那么咱们下一集就一一解来这计篇每一句的妙语神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

0: 贤者。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

0: 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 为您报。

爱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二集。
3: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4: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5: 师傅，挂在这里。
4: 好，
5: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对，好，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
6: 哎，徐总，忙着呢。
5: 宋主任，
6: 哎，
5: 您来了。
6: 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5: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啊，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6: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5: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6: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5: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
6: 不客气。
5: 谢谢。
6: 不客气，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5: 啊，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
6: 哦。
5: 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4: 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吗？
5: 哦，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4: 哎，好。
5: 宋主任，来坐，喝杯茶。
6: 好。哎呀，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
5: 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6: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5: 哦， 什么好消息啊？
6: 是这样的，明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我是说如果啊，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5: 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只不过，
6: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5: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及。
6: 徐总，

0: 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泥肠，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她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0: 不客气。

0: 妈妈装修好工作室，正好我学校要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1: 这边，快点看啊！袁林姐，现在啊，我们到家的。
2: 依依，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
1: 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谁哈嘿？大黑，别叫了。
3: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4: 依依，
5: 欢迎远方的客人。
2: 叔叔阿姨，你们好。
6: 好。
5: 好。
2: 新仔，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0: 爷爷奶奶好，我叫新仔，很高兴见到你们。
5: 哎，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2: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
3: 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0: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1: 老衣服？哦，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2: 不是的，新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1: 谢谢新仔。
5: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2: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1: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0: 走。
2: 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0: 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哎，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1: 就是，来嘛。啊，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的。走嘛，
3: 乡亲们，我们来的，
7: 跳起来，
3: 妈妈，
0: 快跳起来，
8: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9: 起来了，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哼，这下可好，还带着新仔跑云南去了。
8: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9: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8: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啊。
9: 停！佳宇，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8: 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9: 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8: 我做错了。
9: 当然，袁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8: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9: 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

0: 他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圆他爸的什么霓裳梦。
1: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
0: 你小子敢打我？
1: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圆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0: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1: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我谢启明再怎么难，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1: 你们呐，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0: 我以为渊林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1: 启明啊，渊林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情节，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0: 原来是这样，那我真是该打。
2: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3: 现在你看可爱吗？
2: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啊，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3: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
2: 哦，
3: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2: 潮玩 IP 感觉很牛。那妈妈，你多创造一些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比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3: 哎，现在
2: 啊，
3: 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2: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3: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2: 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3: 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2: 妈妈，这是什么歌？好好听哦，
3: 好帅。姐姐好像在查林那边
2: 啊，
3: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2: 好。

0: 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嗯，
1: 我们布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啊。哇，
0: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2: 依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1: 好啊，星仔，哎，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哇
2: 塞，好嫩的绿色，这片叶子是茶吗？
1: 是啊，可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个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不对，
1: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0: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啊！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1: 当然有噶！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隔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0: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1: 看着好眼熟。到屋里去，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跟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1: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0: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3: 有水啊，你姓耿啊？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4: 你属上耿啊？
3: 你是谁啊？
4: 我叫艾桑，我可山上采药，看见你属上耿啊。你不要动，你的腿是上耿，要躺住啊。我给你腿上敷上药膏，很快就能好干啊。
3: 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4: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3: 好，谢谢。
0: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

0: 我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就因病去世了。 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艾桑了。但父亲把对艾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艾桑，艾桑，怎么了，依依？你知道艾桑？走。
1: 你给我开爸爸房间，
2: 你爸爸认识艾桑？袁玲
3: 姐，你跟我来嘛，爸爸。哎，爷爷，
2: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顾山？
1: 许顾山，好像四个。
2: 爸爸，你再看一下袁玲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3: 哦，这。
2: 爷爷，他是……叔叔，我就是许顾山的女儿啊！
3: 啊！
2: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艾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3: 依依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顾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2: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 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跟他使命。袁玲姐，是你爸爸和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袁玲姐，依依，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给还不被人笑话死。
1: 哎呀，依依，磕吧，袁林不是外人。
0: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
4: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笑>
5: 是的，星仔。<笑>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4: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笑>
5: 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 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哎，
6: 爸爸，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7: 儿子。 先别声张啊！
5: 爸爸，干嘛呀？
6: 暂时保密。
5: 什么呢？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0: 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了。
1: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了。
2: 魔法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漏的方案吗？
3: 其实那天啊，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4: 对，
5: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设计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0: 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6: 对呀、
1: 啊。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
0: 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7: 对，
8: 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情话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深化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
9: 好，
8: 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10: OK， 老板娘。
3: OK， 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1: 哎，好的，
5: 好
1: 的，
5: 好
1: 的，
3: 辛苦辛苦。嗯，
0: 对呀。
3: 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8: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3: 可是苑琳，我需要你，新仔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8: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3: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渊明忙完这段时间再考虑过去，对不对？不必急于这一时吧。
8: 启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11: 穿云海，情话绣出山河。
12: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3: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最自由旅游。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

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夫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

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李媛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她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她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她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三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会一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二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彦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彦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2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是当初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那双情

情，就像天上挂着太阳，却暖不到我心。我知道我真的没看错，你是个勇敢的姑娘。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1: FM 103.7，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怎可掩饰心中的爱。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

0: 场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皇的骄傲，崇你一尊，我见你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二人连连把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唱着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并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